0: 是什么呀？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名传广电的闯关活动。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1: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2: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啊，阿嬷，我上了，我上了！
2: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2: 啊，你讲啥？我一世无。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2: 哎呀，乖孙啊，好啊！
3: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4: Hello， 我是丁文思，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哎，你在笑什么？
1: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名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0: 会失去重视。哎，你在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耳朵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0: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2: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2: 明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段奥娟。

0: 现在是早上10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这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重新连接地球频道。
2: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4: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陶喆。

0: raindrops on roses and whiskers on kittens, bright copper kettles and warm woolen mittens, brown paper packages tied up with strings. These are a few of my favorite things.
1: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2: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3: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2: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4: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一起度过。

他如果不能在一起，至少有最像都盼望。一堆唱片歌颂背景，我说不动，我只能自己活在光明，但敌不过 I don't know what children 那一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民传金曲，
7: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Demi Lovato。

0: 于妹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0: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1: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0: 想学传播，就来
2: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全新来祝贺，
3: 我们是宇宙人，
4: 我们是 Mayday 五月天，
5: 我们是 FIRE，
6: 我是伍佰，
7: 我是李圣杰，
8: 我是范玮琪，
9: 我是范逸臣，
10: 我是宇哲，
11: 我是张志成，
12: 我是张栋梁，
13: 我是 Stanley 黄立行，
14: 我是杨丞琳，
15: 我是潘玮柏，
16: 我是 Tanya 蔡健雅，
17: 我是小猪罗志祥。
18: 快乐很伟大，
19: 每一天都要开心哦。
20: 我们听着一样的好音乐
21: ，FM88.3
22: 让你快乐很久的电台，
23: 民传之声，
24: 民传之声，
25: 让你不孤单，
26: 你一定会喜欢的
27: ，FM88.3。

0: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1: 你好，我是李圣杰，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0: 在是中午十二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名传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哇，是八八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八八山。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八八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0: 家中午好，然后今天来到了我们 DJ 体验营的第三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吴俊熙同学来体验一下我们今天的 DJ 的体验营。那他今天有带来一首歌曲，然后最近是爆红的一首歌曲，然后也是非常emo的歌曲，是来自孙燕姿的《我不难过》。想问看为什么你会想要选这首歌曲呢？
1: 因为这首歌很红，然后在很久以前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它的歌词还有它的旋律很美。
0: 嗯，所以你是在很早之前就有听过这首歌曲了。那你会唱吗？
1: 会一点点。
0: 嗯，大概最喜欢哪一句歌词？
1: 我最喜欢它的开头。终于你开口向我诉说他有多温柔，
0: 可是我印象中他的开头好像是又站在你家的门口。没关系，看起来是你应该是有话想要说，但是最后还是选择开口了。那请问你有什么相关的故事可以分享给大家吗？
1: 要分享吗？
0: 可以吗？
1: 先不要吧。
0: 好，那我们就是藏在后面。那我们先今天听看这首歌曲，然后再让他继续分享我们的故事。那首先为大家播的是，你讲这是什么？
1: 这是孙燕姿的《我不难过》。

0: 就很触动我的心，所以才选了这首歌，然后就在我记忆中就很深刻，一直以来。
1: 怎么样？那时候的，就是分得很撕心裂肺吗？
0: 可以算是吧。
1: 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个歌词，我觉得是非常有共鸣的，就是，现在分手总好过你不爱我一拖再拖，就是一段感情很多时候就一直在勉强，有些感情已经走到了其实已经不需要再勉强了，可以结束了，但是还是不舍得放手这种感情。
0: 对，
1: 那你有什么经验还是什么可以给的一些建议给现在正在可能经历着要分手但是又不舍得分手的观众？
0: 如果在经历着要分手可是不舍得的话，就想做什么就去做，就不要有遗憾。
1: 对，就是不要浪费时间，然后想到什么就去做，因为你也不知道未来会再遇到什么样的人。
0: 对，
1: 那我想问看，就是已经分手了，那你还会想要相信爱情或者是在谈恋爱吗？
0: 还是会相信啊，只是那一段的经历而已。
1: 所以过去就把它放在过去，就过去式这样子。对，好，那这首歌也是一个非常好听的歌，然后现在也是很多人在翻唱。好，那我们谢谢我们的吴俊熙同学今天介绍这首歌曲。那我们今天的 DJ 体验营到这里结束啦，然后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0: 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民传广播电台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是我们 DJ 体验营的第三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吴俊熙同学，欢迎您自我介绍。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吴俊熙。
0: 好，欢迎你来。那今天可以跟我们说你带来什么样的歌曲介绍给大家吗？
1: 我带来的是孙燕姿的《我不难过》。
0: 哦，这首歌也是最近非常热门的歌曲哦。那可以说说看为什么会选这首歌曲吗？
1: 因为它的旋律很好听，还有它的音乐非常的动人。
0: 仅此而已吗？难道您可能还有经历过一些什么故事，然后对这首歌非常有共鸣？有吗？
1: 这个我们待会再说。
0: 哦，好，他藏一个小小的一个关子，卖一个关子这样子给大家。那没关系，我们先听听我们今天要带来的歌曲《我不难过》，来自孙燕姿。

0: 刚刚这首
1: 听起来真的还是很难过。他说他虽然说不难过，但是吴俊熙看起来还是很难过。
2: 难过，
1: 请问有什么难过的故事可以分享给大家吗？
0: 肯定是关于恋情的嘛。
1: 可能是友情嘞。
0: 应该不可能用这首歌。
1: 好，那到底是经历了什么？
0: 就那种分手，差不多是这样哦。
1: 哦，那现在放下了。
0: 放下了，放下了。
1: 所以是真的不难过了。
0: 是不难过了，可是当下很难过。
1: 好，已经过去了，对吧？
0: 对。
1: 好，那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在这首歌最喜欢的一个段落是哪一 part 吗？
0: 就它的开头。
1: 可以大概讲一下那个歌词。
0: 又站在你家的门口，我们重复沉默。
1: 所以你当时候是有站在他的家门口。
0: 算是啊，站在他的心门啊。
1: 站在他的心门，然后想要关，还是在考虑着要关上，还是要继续打开之类的。
0: 要开，开不到应该是。
1: 好，你已经没有那个钥匙了。
0: 对。
1: 好，那有什么想要建议给就是正在经历着可能要分手，但是又不舍得分手的这种朋友吗？
0: 就你有什么想做就先去做，然后如果真的是不能挽回，还是一定要分手的话，这样就听这首歌吧。
1: 好，我对很最喜欢这首歌的一句就是，现在分手总好过你不爱我一拖再拖。就是很多感情其实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勉强了的一个地步，但是感情就是不能勉强，因为这样下去就不开心，就不幸福了。所以有时候该放手还是要放手。
0: 对。
1: 好，那谢谢我们的吴俊熙介绍这首歌曲，然后这首歌也是非常的好听。那我们今天的 DJ 提醒就到这里结束啦，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可强。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5: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
6: 我海九把刀啊，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0: 下午一点喽，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鸣蝉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
1: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2: 鸣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3大项目：
3: 第一，
2: 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3: 第二，
2: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3: 第三，
2: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鸣传广播欢迎。

0: 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7: 名传金曲，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Nest。

0: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各种类型的音乐，现在就等你来收听。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大家好，我是 BB 赵智碧 FM 八八点三，你一定会喜欢。
1: 三思而行，
2: 行云流水，
3: 水到渠成，
4: 成语小教室，
5: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毛骨悚然。
6: 成语解释：
5: 从外在的毛发到骨头里都感到害怕，形容极端恐惧害怕。
6: 成语造句：
5: 这间游乐园的鬼屋布置十分逼真，一走进去就让人感到毛骨悚然。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今天要介绍的是高凌风的《冬天里的一把火》，歌曲收录在1982年发行的专辑《燃烧吧，火鸡》，是翻唱自1980年爱尔兰女子团体诺兰组合 The Nolans 的歌曲《Sexy Music》。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高凌风的《冬天里的一把火》。
1: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生的直播要开始啦！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你真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5: 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8: 三思而行，
9: 行云流水，
10: 水到渠成。
11: 成语小教室，
12: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狐假虎威。
13: 成语解释。
12: 形容利用拥有权力者的权势恐吓他人，作威作福。
13: 成语范例。
12: 巴巴山生平最讨厌的就是那些狐假虎威的人，他认为靠着自己的实力获得权力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今晚的舞台上有4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4个榜单，
2: 4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2: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4: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情的嫌疑。
5: 哇，这里有一个宝箱耶。
6: 真的耶，我们赶快打开来看看。
5: 你看你看，这里有很多好听的歌曲，
6: 还有这一个24小时不间断
5: 哦，原来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0: 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哇哦，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

今天要介绍的歌曲是潘安邦的《外婆的澎湖湾》，收录在1979年的同名专辑中。歌曲内容充满潘安邦童年时与外婆的回忆，如今也成为澎湖的代表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潘安邦的

Yeah, baby, I'm a monster.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这里是民传广播
1: 电台，就是爱情 FM。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2: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民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
1: 当然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0: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期末考快到了，大家加油，不要跟你的学分费过不去哦。
1: 跟我一起说，我会考一

0: 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铭传之声铭传广播电台 FM 88.9。

今天要介绍的是周杰伦的《阳光宅男》，歌曲收录在2007年发行的《我很忙》专辑中。周杰伦当时看到有许多忧郁症的患者，所以创作了这首歌曲，希望能把开心、阳光的正能量传达给大众。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周杰伦的《阳光宅

0: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您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0: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1个小时了耶。
0: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0: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介意哦。
3: 大家好，我是夏雨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因为超好听超好听超好听的。

今天要介绍的是周兴哲的《以后别做朋友》，歌曲收录于201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是华剧《十六个夏天》的片尾曲，也是 Eric 周兴哲发行的第一首歌，表达着害怕失去、坚持暗恋一个人的心。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周兴哲的《以后别做朋友》。

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今天要介绍的是毕书尽和陈势安的《势在必行》，歌曲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势在必行》中，由戴佩妮作词作曲，歌曲充满了阳光励志的正面意义，鼓舞着追寻梦想的人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毕书尽和陈势安的《势在必行》。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家好，我们是 AKB48 Team TP。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辛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2: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1: 打开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3: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4: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5: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6: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7: FM88.3 明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6: 已永远空缺，
1: 在一起可以做什么呢？在一起传情，
5: 演歌传情，
1: 在一起擂台赛。
8: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
1: 在一起新闻报报，
9: 名传舞报。
1: 在一起听，
10: 这里是名传广播电台。
1: 酷哎，简直是年轻活力好声音。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0: 小教室，
1: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NFP 竞选者。ENFP 在生活上享受真正的自由精神，他们的个性外向、开放，喜欢社交和与人互动，重视深厚的情感联系，喜欢与志同道合的人建立友谊，并会努力维护关系。在集体工作中的 ENFP 通常是创新者，能够提出新颖的解决方案和想法。他们喜欢在充满活力和创意的环境中工作，并能够激励团队成员追求共同的目标。在与人沟通时， ENFP 更倾向于依赖情感和价值观，很看重他人的感受，通常会考虑到他人的需求和观点，并寻求和谐的关系，这使得他们在社交环境中非常受欢迎。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2: A while back, there was the happiest couple in the entire world. However, it was said that their love could not last forever. I wonder, how are the two spending their time?

0: 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今天要介绍的是任贤齐的《心太软》，歌曲收录在199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成名作，在发行的隔年获得了第20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国语歌曲铜奖。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任贤齐的《心太软》。

0: 七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5: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FS 福音安赞，
2: 我是傅盈，
3: 我是 Sam。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1: 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王菲的《红豆》，歌曲收录在1998年发行的《畅游》专辑中。歌曲传达出离别时最真实的感受，入耳的歌词配上温柔的旋律，成为王菲最经典的代表作。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王菲的《红豆》。

0: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1: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0: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2: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 88.3，您一定会喜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一年苏打绿休团之后，吴青峰在2019年宣布个人出道，同年发布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太空人》，也在隔年的第31届金曲奖获得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在这之后，他陆续发行了《彻夜一》《一与一》和《马拉美的星期二》两张专辑，《马拉美的星期二》也获得了第34届金曲奖的年度专辑奖。2020年，吴青峰在个人演唱会宣布苏打绿正式回归后，这几年他把重心放回苏打绿，目前正在积极复刻他们过去发行的专辑。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神灯啊，我想要听广播剧。
1: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2: 神灯，我想点歌。
3: 神灯，
4: 神灯，
3: 神灯，
4: 神灯。
5: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民传之声，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好吗？我是 Diana 王诗安。天气渐渐转凉了，虽然有一点不舍，但是该和夏天说再见的时候了。大家别忘了多加件外套哦。

0: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 哎，你在听什么啊？
2: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
1: 民传之声？
2: 对啊，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1: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2: 民传广播电台，
1: 民传之声 FM88.3，
2: 你一定会喜欢。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0: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

今天要介绍的是张栋梁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歌曲收录于2005年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这首歌是马来西亚歌手张栋梁的成名曲，也是一首告白的歌曲，唱出无论快乐难过都想陪伴对方的心意。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栋梁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0: 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凝传之声凝传广播电台 FM 88.3。

今天要介绍的是吴汶芳的《孤独的总和》，歌曲收录在吴汶芳2015年发行的专辑《紊乱却美好者》中。这首看似悲伤却温暖的歌曲，分别是电视剧《爱的生存之道》与《何以笙箫默》的插曲。抒情的旋律以简单的吉他伴奏为基调，唱出吴汶芳内心的孤独与寂寞。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

0: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1: 却害怕赤裸裸，瞳孔的反应变透明。
2: 大家好，我是林嘉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杨丞琳的《罄竹》，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遇上爱》中。这首歌是翻唱自南韩史上年纪最小团体七公主的 Love Song。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杨丞琳的《罄竹》。

0: 九点整。
1: 哎，你看那是什么呀？
2: 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
1: 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经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
2: 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0: 说，为什么每个人都在听 FM 88.3？
1: 蝙夫人，听我道来呀！小人前往名传的山上，每天读书和上网，无聊到发慌。谁知那名传广播电台，它好听又方便，歌曲多元又新颖。现在网络嘛 OK 啦，上课听得太入神，老师叫我去罚站，我就在外面边站边听，边唱边摇边笑，哈哈哈哈哈！这名传广播电台，新闻、音乐、文化、教育，样样都包括，生活实在不能少。从此名传之声伴身边，我每天就爱听88.3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也会喜欢呀！
0: 实在是太棒了，我也要去听 FM 88.3，我真的会喜欢。

0: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0: 啊，你说什么？我一世不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0: 哎呀乖孙啊，好啊，
2: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划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明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3: 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6: 名传金曲，
7: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披萨利。

0: 辛苦忙碌的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民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喽。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7: 民传金曲，
8: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洪安妮。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1: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2: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预备备，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4: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3: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4: 想学传播，就来
5: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今天要介绍的歌曲是洪佩瑜的踮起脚尖爱，歌曲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 Super Idol 中，同时也是偶像剧我可能不会爱你的插曲。洪佩瑜轻柔的嗓音传达出暗恋时小心翼翼的心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洪佩瑜的踮起脚尖爱。

0: 案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握住我的
2: 手，这次我绝对不放。 Hello， 你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电台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陈芳宇的《爱你》，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Keep》里中。这首歌是偶像剧《翻糖花园》的片尾曲，同时也是陈芳宇成功打开知名度的歌曲。利用歌词唱出爱情当中两人世界的美好，让听众仿佛陷入甜蜜的爱情当中。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陈芳宇的《爱你》。

0: 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芭芭珊。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芭芭珊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天要介绍的是张信哲的《爱如潮水》，歌曲收录在1993年所发行的第六张专辑《心事》，由李宗盛作词，歌词显现出男人的懦弱以及面对爱情的无力。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信哲的《爱如潮水》。我在

0: 晨一点咯，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
2: 第一，
1: 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2: 第二，
1: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2: 第三，
1: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广欢迎您。
3: 我想听，
4: 我想。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5: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8: 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都在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就爱听 FM88.3 你。

0: 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季嘉松。你现在收听的是明川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0: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魏诗莹。
1: 喝了杯冰啤酒，我决定我要写一首曲。

0: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1: 只要用心，人人都是死神。
2: 这是什么惩罚？
3: 想学啊你？我教你啊。

0: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
2: 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88.3 明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7: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透明杂志

0: 张先生的直播要开始啦！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 ，DJ 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

0: 现在时刻凌晨三点整，你还没睡吗？名传之声伴你入眠。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

0: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哎，你在笑什么？
1: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民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2: 大家好，我是李昌钰，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这个电台。

0: 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1: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石虎。石虎是一种猫科动物，目前是濒临绝种野生动物之一。它的体型跟一般家猫相对来说比较大，但看外表很容易被误认。最容易区分它们的特征就是耳朵后面的黑底有一块圆形的白斑。石虎的主要族群分布在苗栗、台中和南投，主要栖息在海拔1000公尺以下的浅山地区。它们偏好覆盖度高的天然林，因为是肉食性夜行动物，所以这样的环境在白天的时候可以带给它们一个良好的休息遮蔽场所。石虎在日据时代曾遍布台湾本岛，除了过往的捕猎影响外，石虎会濒临绝种的原因还有近年来栖息地受到开发导致丧失，以及传染性疾病、农药和老鼠药的使用等等。与流浪猫狗争抢食物还有遗传多样性也是造成它们生存危机的问题之一。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现在时间是凌晨四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您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2: 喂，
3: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2: 哦，完了。
3: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2: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你一定会喜欢哟。
4: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5: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4: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民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4: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7: 名传金曲，
8: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曹格。

0: 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耳朵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0: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2: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准备好了吗？与名传之声一起迈向伟大的航道吧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奖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7: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韩国男子流行音乐团体 SEVENTEEN。 他们在2015年出道， Uplay This Entertainment 培训多年，一出道便以自给自足偶像的称号受到瞩目。 SEVENTEEN 并非17人，而是由13位成员组成的团体，分成 Vocal、Hip-Hop、Performance 三大分队，合力展现多样魅力。 SEVENTEEN 最令人敬佩的是他们对作品的全面投入，从作词、作曲到编舞，许多作品都由成员亲自操刀，尤其是队长 S-Groups制作核心物质以及编舞担当 Hoshi， 他们让 SEVENTEEN 成为真正的自给自足团体。他们的音乐风格多变，从青春热血的 Adore You， 动感帅气的 Very Nice， 到情感浓烈的 Don't Wanna Cry， 疗愈温柔的 Darling， 每一首都展现出成员的真实情感与成长经历。 SEVENTEEN 的舞台表现精准有力，群舞整齐如一，常被誉为刀群舞的天花板。不止如此，他们在综艺节目中的反差魅力与幽默感也虏获了大批粉丝的心。他们的信念是不论成就大小都要一起走下去。他们说克拉是他们最强的后盾，我们会带着你们的爱走得更远更久。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陈时杰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你接光，
1: 不要有人接光，接光。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天要介绍的是王力宏和 Selina 的《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歌曲收录在2007年发行的《改变自己》专辑中，由王力宏作曲，浪漫温馨的旋律配上朗朗上口的歌词，成为经典的男女对唱情歌。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王力宏和 Selina 的《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0: 在是早上六点整。
1: 这里是名传广播电台，就是爱情 FM。
2: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3: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
2: 当然。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唇枪舌剑。
5: 成语解释：
4: 形容辩论激烈，往来的言辞犀利。
5: 成语范例：
4: 这场辩论会上，同学们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双方都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现场气氛也是相当的激烈。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风而吹。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0: 走路的时候，
1: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0: 等捷运的时候，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0: 睡觉的时候，
3: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0: 就爱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1: 就是爱听 FM 88.3，你一定喜欢。
2: 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我们是 FS 福音恩赏。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该准备上班上课喽，不要再赖床了。
1: 嘿，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2: 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5: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0: 上八点咯，再怎么急急忙忙也要记得吃早餐哦。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哇哦，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 88.3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2: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